0: 谢谢王王头王，这是明天王王头王。这是明天王王头的，这是王王头王。今天303 Reclear Direct Big Sam maintain flight ball 150
1: SRA, confirm SRA Big Sam descent valve 150
0: 2番
1: SRA Big Sam descent valve 150